0: 的。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undo.
2: Let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迎接世界杯，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美食体验。从周四开始，市民将可以享受巨型屏幕观赛、现场演出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的美食街区。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世界杯氛围，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的餐饮服务即将登场。城市为世界杯而活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活动，通过公司合作模式举办，旨在陪伴阿根廷球迷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同时进一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2027年世界体育之都。活动将以两种免费节庆形式展开，自6月11日持续至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当天。活动期间，餐饮商户将在夜间推出特别的优惠，为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市政府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4小时计划框架下实行协调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官方直播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及其他重点赛事，配备闭路电视系统，实时播放现场采访及观众画面。每场比赛开赛前和结束后均有现场表演，包括音乐演出、现场 DJ、 古乐表演团队、自由说唱艺人。除帕勒摩组会场外，市政府还将在多个公共空间设置巨型的屏幕，直接播出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并重播经典赛事。所有活动免费入场，但每场活动限额约600人。世界杯将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为了让世界杯热情与居民正常生活和谐共存，市政府将协调部署交通、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再次展现了其在夜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以及通过安全有序、欢乐的公司合作模式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的卓越能力。儿童图书展重返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大。第34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设有70多个展位，并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今年将重返见证其早期发展历程的重要场馆之一。第34届展会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在位于费格罗阿阿尔科塔大道与普埃雷东大道交汇区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展中心举行，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本届展会由图书基金会主办，展览面积将超过3000平方米，设立70多个展位，活动空间较往届扩大了一倍，可容纳更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展会期间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各类创意工作坊、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以及分布于展馆不同区域的常设互动活动。主办方表示，7月13日至17日期间将主要接待提前预约登记的学校团体参观，而普遍公众则可在整个展期内自由入场参观。图书基金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安·拉伊诺内指出，迁至会展中心后，展会能够容纳更多参展机构、图书和活动项目。他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培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他还提到，在最近举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期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显著增长，主办方希望这一积极趋势能够在本届儿童图书展中得到延续。展会正式开幕式将于7月17日的下午5时举行，此外还将举办多项专业交流活动，儿童图书专业人士交流会、第34届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研讨会。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日将举办颁奖仪式。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旨在表彰那些通过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为阿根廷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传播和推广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机构。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本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有望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冬季假期期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盛事之一。

际足联世界杯2026，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将于周二开启他们冲击世界杯两连冠的征程，阵容中充满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熟悉面孔。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后者在热身赛中状态出色，并拥有一位20岁的新星，他被以迭戈·马拉多纳的名字昵称。这支卫冕冠军希望打破统计学魔咒，他们上周首次自2025年7月以来重返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位置，而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在赛事开始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昂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6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左后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在6月6日2-0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肌肉受伤，随后被后卫法昆多·梅迪纳在上周3-0战胜冰岛的比赛中替换出场。另一方面，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已从欧联杯决赛热身时手指骨折中恢复，该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最终夺冠，他预计将首发出战。如果塔利亚菲科恢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两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4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4场不败，包括战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2场比赛中合计打入4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

发表在该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并促进用于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La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伯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伯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基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马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伯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古鲁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向世界
1: Right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ight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ight Argentina au monde

0: 作。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0: 友。
1: 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2: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3: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1: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来，阿根廷 al mundo。
3: 来，阿根廷 al mundo。

家好，欢迎您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开始。

国庆祝2026年第一季度 GDP 创下新的历史纪录。经济部长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对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评论。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托托卡普托强调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他在总统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身份的 X 账号上写道：“新的历史记录。”同时，他还就此话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于本周二公布数据后，卡普托再次通过 X 发声。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季度环比增长0.7%，同比增长2.3%。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2.3%，较上一季度进一步改善。这位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首先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水平达到了新的历史记录。随后，他详细介绍了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阿根廷经济数据。他指出，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增长0.7%，较2025年同期增长2.3%。无论是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系列，还是在趋势周期指标中，都达到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他还强调，趋势周期指标已经连续第八个季度增长，这反映出当前经济扩张周期的强劲韧性。此外，他还补充道，与 GDP 一样，私人消费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和趋势周期指标中也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方面，他指出，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覆盖面非常广泛，在16个经济部门中，有12个部门相较于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了增长。最后，他表示，在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中，出口和私人消费分别同比增长9.8%和2.7%，而投资、进口和公共消费则分别同比下降11.6%、7.5%和0.9%。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的数据，四月份工资上涨了3.5%，跑赢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完全由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所推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报告称，四月份工资上涨3.5%，而同期通货膨胀率为2.6%。因此，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有所恢复，在自2025年9月以来连续下滑之后，实际购买力提高了0.85%。实际工资增长完全归因于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4%。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员工工资仅上涨2.3%，再次低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价阿根廷政府的经济方向。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强调，阿根廷通胀持续下降，国际储备不断增强，同时表示，是否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应由阿根廷政府自行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扬了阿根廷经济计划所取得的成果，并指出重返国际金融市场完全取决于阿根廷政府的决定。此外，该组织认为劳动改革实施时间尚短，目前还不足以全面显现其效果。现行计划正在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并提高生产体系的效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阿根廷在重建主要金融指标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有助于其重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但他同时强调，是否以及何时重返市场，完全属于阿根廷政府的自主决策权。科扎克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例行双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该组织还指出，阿根廷经济活动继续增长，通货膨胀保持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国际储备正处于恢复过程中，这使得阿根廷获得融资的条件持续改善。科扎克表示，阿根廷在恢复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国家经济韧性以及建设更加开放高效的经济体系方面继续取得重大的进展。在谈及结构性改革时，科扎克强调，当前环境有利于巩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改革。在外部融资方面，该组织认为国际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已有明显改善。他指出，阿根廷主权风险溢价目前已降至450个基点以下，并认为这是因为市场对阿根廷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这一变化也体现在多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上调了阿根廷的信用评级。对于是否发行新的海外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融资时间表及相关安排应由阿根廷政府自行决定，并指出继续加强国际储备、维护经济政策的公信力将有助于阿根廷长期稳定地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关于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科扎克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保持密切的合作。他指出，这些机构能够发挥催化作用，促进阿根廷逐步可持续地恢复市场融资能力，并进一步增强国际经济参与者的信心。在就业问题上，该组织表示，其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正规就业率。不过，科扎克也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税收制度和现行监管框架。当被问及近期劳动法规改革时，他表示，劳动改革实施时间还比较短，是一项相当新的改革。这类改革的效果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他补充说，这些改革的目标是促进正规就业的创造，并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最后，该组织确认，阿根廷目前已按时履行所有对基金组织的偿债义务。科扎克表示，阿根廷已经完成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付款，并强调该组织对于未来到期债务不存在任何担忧。展望未来，这一组织希望阿根廷政府继续致力于巩固财政锚的可持续性，完善汇率和货币政策框架，并进一步恢复国际储备。
1: RAI

根廷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对强烈地震。在强烈地震袭击委内瑞拉之后，阿根廷政府发布了官方声明，哈维尔米莱政府向委内瑞拉人民表达了声援，并表示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周三，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发布官方声明，对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遭受强烈地震袭击表示关切。这次地震不仅影响了该国北部海岸地带，也波及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阿根廷政府指出，此次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出现建筑结构受损和房屋倒塌的情况，其中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并使众多家庭受到影响。声明称，由哈维尔·米莱领导的政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并愿意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写道，阿根廷共和国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表示愿意在与相关国际组织协调的基础上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外，阿根廷政府强调，在如此重大紧急事件面前，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声明的另一部分指出，尽管两国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分歧，阿根廷总统哈维尔·赫拉尔多·米莱仍决定向委内瑞拉人民表达支持。文件中表示，无论两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哈维尔·米莱总统都向委内瑞拉人民伸出团结之手，共同面对这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做出回应的自然灾害。声明最后向灾难受害者以及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人员表达慰问和支持。总统办公室表示，在这一艰难的时刻，我们与受灾的家庭同在，也向那些不分昼夜奋战、努力保障民众安全的救援和民防工作人员致以敬意。这份官方声明是在委内瑞拉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数小时后发布的。阿根廷对美国牛肉销售增长369%。2026年5月，阿根廷对美国的牛肉出口创下历史性成绩，出口量达到1.1万吨，出口额达到8600万美元。这一数量相当于2025年前8个月的总出口量，出口额达到8600万美元，同比增长369%。根据数据，这一强劲的增长是牛肉与原油和贵金属一起成为阿根廷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阿根廷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5月份实现了3.7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5月份，阿根廷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到8.7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此同时，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3.83亿美元。牛肉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是阿根廷牛肉周活动，这是一项于4月27日至5月1日期间举办的商务推广活动。该活动包括3轮商务洽谈，旨在促进阿根廷出口企业与美国市场战略买家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加强阿根廷牛肉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のムンド。
2: ラ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インディベット。
0: 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ライ、アルゼンチン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阿根廷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于50多年前诞生，一群渴望促进位于国家中部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小镇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广阿根廷的当地音乐、歌曲和舞蹈，音乐节便以小镇的名字而命名。所以，当1961年1月举行第一届民族民间艺术节时，几乎所有的阿根廷省份的官方代表团和最负盛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这一盛会。音乐节的反响超过了组织者和公众的预料。在那些年间，民间音乐曾被视为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平衡的方式，它与基本流行在城市和亲英派的摇滚乐正好相反。

从那一年起，科斯金音乐节成为阿根廷民间音乐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国际音乐节。音乐节持续9个夜晚，每晚全国24个省份的代表团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向观众们展示阿根廷各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个节日促成了民间音乐的更新。那些年，阿达瓦尔巴·鲁班卡、阿里埃尔·拉米雷斯、罗斯·查尔查雷罗斯、罗斯·弗隆德利索斯、豪尔赫·嘎弗鲁内和阿雷弗雷多·西达罗萨凸显出来，梅塞德斯·索萨和奥拉西奥·瓜拉尼也在那个时候成名。从那时起，演出的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开场问候，这是由已故的播音员胡利奥·马尔西比斯设计的。

斯金音乐节是一个为新的民间歌手提供表演机会的节日，因为他们不会有别的在如此众多观众面前演唱的机会。因此1978年被阿根廷军事政府杀害的歌手作曲家豪尔赫·嘎弗鲁内于1965年邀请了年轻的梅塞德斯·索萨在科斯金音乐节上演唱，那是索萨演唱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起，他成为阿根廷的音乐大师。这个节日的特点是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新的歌唱演员出名。今天我让大家认识一位图库曼姑娘，她就是梅塞德斯·索萨。自从1962年第二届科斯金节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拉诺电台和全国各地的电台网络开始直播科斯金的九个月亮之夜，是数以百万计的阿根廷人收听音乐节的现场直播。同时在举办音乐节场地的周围开始组织贝尼亚斯，这是一个真正的克里奥尔人，也就是当地人的音乐节。它是一个同时由公众和艺术家组织的音乐节。

节日超越了阿根廷的边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向世界介绍音乐家及各种演出。在这些年间，他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赞助，称他是美国人的文化表现。巴黎人博物馆对其进行录制，并载入了博物馆的档案。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聚集在科斯金节上，民俗为社会服务，其中在舞台上还展示优美的园林风景。奎拉胡斯的歌手们被认为是6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之一，是音乐节第一个10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传统的4人乐队。

作曲家和吉他手爱德华多·法鲁被公认为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他于2013年去世，他是新歌运动中几首优美歌曲的作者。他在70年初的科斯金节上演唱歌曲《Donada del Viejo Amor》。

0: a vivir a la selva y aprenderás muchas cosas del hachero y sus miserias. Vive junto con el pueblo, no lo mires desde afuera, que lo primero es ser hombre y lo segundo poeta.
1: 科斯金音乐节的历史也包括阿根廷政治社会历史的沧桑。在军事政变和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之间，也就是1976年至1983年期间，准军事暴力事件当中都列出了禁止演出的歌手和歌曲，他们是奥拉西奥·瓜拉尼，他死于2017年，当时。 他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受到迫害。他的歌曲如 La Guerrillera 被禁演。 歌曲中唱到，披肩在黎明中打开，游击队正在开路。 期间，音乐节组委会成员也受到了迫害，比如像音乐节的创始人之一雷诺尔多·维斯纳，他一直被关押了一年，理由是让共产主义者鲁班提上台演唱；另一个是 Jorge Gafurune， 他在1978年。 唱了两首被禁止演唱的歌曲。几天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条公路上被撞到。歌曲中唱道：“我飞翔，因为我不爬行，爬行就是毁灭。”随着民主的到来，被禁止的歌曲艺术家。 和新的歌手开始重新出现。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繁荣，科斯金音乐节私有化了，开始展现更多开放的主题和作品，以及更多的商业行业的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因此，出现了像 Los Nocheros、 Chaqueño para Vecino 和 Soledad Pastoruti 这样的乐队。

0: Felicitaciones a estas muchachitas santafesinas de Arequito que han logrado conmocionar a esta multitud en la Plaza Nacional del Canto y de la Música Popular.
1: 主持人祝贺他，因为他的音乐和演唱的流行歌曲震撼了观众。多年来，科斯金音乐节巩固了其在阿根廷和南美洲的地位，他在国际上保持了超越性，许多外国代表团寻求在科斯金的舞台上表现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和舞蹈。1975年，在日本的川崎市，15000个居民组织了由日本粉丝们参与和制作的阿根廷当地舞蹈和音乐，穿着典型的衣服，并在其中以日本人的味道展现了拉丁美洲的精神。

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录音剪辑 Leonardo Sangari， 制作 Silvana Avellaneda， 翻译和主持吉利娜。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